0: 이제 세계 썸머
1: 알로 오시토 오시토 오시토 오시토 오시토 오시토
0: 세계 썸머
2: 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